0: 我用你不好吧是我一百斤也说的吧原来看飞也说吧我说我不知道我还靠近你拿起来也说你要不要
1: 说的别人不
0: 那我说我不知道也说呢我爸爸没事也是你要说给说的那时候就也说给说的我们就不一定我们说我不需要不需要谁我不要去比弗兰朋友嘛那团员说比弗兰嘛咱们就骂也是也是我是什么的你啊好不也是冒险越南万能